不是二十万三，大乱世人民革命，咱们怎么就让你断？乱一般了什么人？咱们咱们干这种啥都不杀人上吗？不闹啥人不人？这玩意儿人民革命，咱们乱的干这些。

下去了。我刚才这把装了呀，哎呦，让人能到了，那个转的那次你也转不开心。要给你办个年了，也得是给你年了，大家都要等着干下去嘛。我刚才那样子，那个把我的娃子，那个你的弟妹嘛，下个早都买了一箱。人没事，你想谁把他死出来？干啥饭么？你过来弄饭嘛？俺在别忘了，我把那些忘在那里，我干了别的地嘛，再说下去你还会怎么？